0: 六月，去有风的地方，去有故事的地方。在大理洱海，包一艘游艇，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；在腾冲热海，看大地蒸腾，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。滨海音乐广播定制《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》，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滇西的初夏，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。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，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，极致体验，你值得拥有。
0: 六月七号出发，听众福利价仅需5380元一人，两人报名立减800，一下全含，零自费，全程四钻酒店，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。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"云南"扫码报名吧。

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菠萝肉呢并不是它的果实，而是菠萝花下面的脂肪。菠萝外壳呢上那些又尖又硬的方形凸起物，实际上就是萎掉的花和苞片。那菠萝外壳有很多尖尖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菠萝其实是数百朵花和它下方的脂肪聚集而成的聚花果。没结果也能有结果吗？这就是菠萝的特殊技能，在没有授粉或者说不结籽的

0: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，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，27年诚信经营，价格更优，品质保证。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，0226620-0680，慕宁大众，慕宁大众。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。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。
1: 放下电子产品，告别拖延慵懒，挑战不可能。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，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，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，真人 CS 野战生存，战场救护，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。
0: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，最好的成长是磨砺。主持人舒军、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，见证小兵蜕变。7月2号、10号开营，6至16岁均可报名，5天、7天、10天，多种营型任您选。
1: 来吧，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。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，扫码报名吧。

菠萝花呢，没有被授粉的时候可以独自美丽，使劲让自己变得好吃。可是呢，当菠萝真的被授粉之后，菠萝啊就会把能量用在养种子而不是长果子上，菠萝就没那么好吃了。此外呢，一旦菠萝被授粉，那么坚硬的种子就会让菠萝比人类的嘴还硬。正是这两点让菠萝不能被授粉了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畅快音符，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，最畅快的听歌体验，100.5，不止好音乐。

你是鬼，化作夜风来迷我心，你让我忘了黑夜，忘了清晨，躺在你冰冷却温暖的怀里，长舒一口气，沉沉的睡去。你是鬼，不经意间缠绕我魂，每当太阳落山，黑夜来临，

0: 喂。
1: Your favorite station.
2: 100.5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。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线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，
1: 放下电子产品，告别拖延慵懒，挑战不可能。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，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，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，真人 CS 野战生存，战场救护，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。
0: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，最好的成长是磨砺。主持人舒军、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，见证小兵蜕变。7月2号、10号开营，6至16岁均可报名，5天、7天、10天，多种营型任您选。
1: 来吧，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。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，扫码报名吧。
2: 哎呀，别再抠了。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，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3: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，内源消灭痘火，表层快速祛痘，持续强韧屏障。

0: 三步到位，让孩子痘不留印，脸不留痕，青春期更自信。50克一瓶，下单再送25克，现在只要99。
1: 袋鼠妈妈雪妮洁面乳，深层控油清洁，疏通堵塞毛孔，不给长痘留机会。100克一支，两支只要59。
0: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，轻轻一喷，7小时长效驱蚊，户外游玩更安心。30毫升一瓶，两瓶只要28.9块。袋鼠妈妈品牌专场，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多姿多漂亮的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最近升温快啊，换季时期呢，这空调一开一冷一热的，孩子很容易感冒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定要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， 可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推荐这款诺特兰德奇异果 VC 植饮粉，它是专门为孩子设计的，里面呢含有5种天然莓果维 C， 每条含有50毫克高纯维 C， 配方非常的干净，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，而且呢，它是独立的植饮粉包，可以直接干吃，入口即溶，一点都不会干噎，甜滋滋的，还带着淡淡的奇异果香，孩子非常喜欢吃。还能够温水冲泡，拌牛奶拌酸奶也可以，吃法呢是多种多样的，也更好吸收啊。那这一盒呢是28条，官旗3盒要卖到189块钱。今天呢，咱们联合品牌方给大家做一个儿童节的福利，3盒秒杀价，到手只要99块钱，而且呢，咱们买3盒还限时赠送您跳绳一条。
1: 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
2: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维生素 C 能够促进身体细胞的代谢，增强身体的抵抗力。平时容易感冒的，牙龈经常发炎肿痛的，不爱吃水果的，容易疲劳的朋友，尤其要重视对于维生素 C 的补充摄入啊，尤其是老人还有小朋友，体质本来就比较弱，更需要每天必备了。那诺特兰德这款 VC 植饮粉呢，是100%从天然果树当中提取的，精选了巴西针叶樱桃、奇异果、接骨木莓、沙棘、刺梨这5种高 VC 天然食材，每条 VC 含量呢是50毫克，而且还含有10毫克的酵母贝塔葡聚糖，营养更加全面，粉质啊特别的细腻，一次一条，温水冲泡或者直接干吃都可以，比片剂要更好吞咽和吸收。而且呢，还是酸甜的奇异果口味，孩子主动抢着喝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，不添加蔗糖、色素和防腐剂，吃起来啊更加的放心。那说到包装呢，它是独立的小条包装，出门带着也很方便。一盒呢是28条，官旗3盒要卖到189块钱。今天呢，咱们联合品牌方做儿童节福利，3盒秒杀价，到手只要99块钱，而且还限时赠送跳绳一条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想给孩子日常增强抵抗力、补充维 C 的，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。
1: 您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0: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.
1: FM 100.5.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吵，才知道是谁投机取巧，不听劝告，而我只潜心创造，确保登场闪耀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音乐让你兴奋，节奏令你动人。100.5，不止好音乐。1, 2, 3, 4, 5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this to the best of today.
1: FM 100.5.

0: 生活。
1: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，最畅快的听歌体验，100.5，不止好音乐。

0: 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六月，去有风的地方，去有故事的地方。在大理洱海，包一艘游艇，奢享整片天空与湖光；在腾冲热海，看大地蒸腾，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。滨海音乐广播定制《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》，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

0: 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。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，尊享茶海欢歌、篝火晚会，极致体验，你值得拥有。
1: 六月七号出发，听众福利价仅需5380元一人，两人报名立减800，一下全含，零自费，全程四钻酒店，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。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“云南”，扫码报名吧。
2: 哎呀，别再抠了，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，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3: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，内源消灭痘火，表层快速祛痘，持续强韧屏障，三步到位，让孩子痘不留印，脸不留痕，青春期更自信。50克一瓶，下单再送25克，现在只要99。
2: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，深层控油清洁，疏通堵塞毛孔，不给长痘留机会。100克一支，两支只要59。
3: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，轻轻一喷，7小时长效驱蚊，户外游玩更安心。30毫升一瓶，两瓶只要28.9元。袋鼠妈妈品牌专场，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
好了，7:06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录，我是陪伴各位的淑君。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天气吧。今儿一早出门，觉得天气阴森森的哈。好了，看一下未来天吧。那目前呢，气象预报当中显示，今天呢是上午阴有中雨，下午有小雨，微风转东北风3到4级。今天夜间呢，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，相对湿度97%到87%啊。反正气温是有一点下滑的，大家也是注意健康防护和安全防护啊。出门的话还是携带好雨具。目前就是大家一定要临走的时候关好我们的门窗，同样呢下车的时候记得关好车窗啊。反正是今天阴雨天气啊，又下雨了，今年雨水好多呀，就感觉哪哪都潮乎乎的。接下来这首歌曲，周杰伦《可爱女人》。

0: 他身边第一的眼将我吸引，像熊莫莉。我走到平衡，心率变快，在顶楼跳 Ollie。想打个电话给他，但我听到是一声 Sorry。
1: Hello。
0: This feeling 太强烈，那一瞬间心碎得像玻璃。

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这首歌曲是来自温妮达的带来的 Colorful World。 希望大家在周一上班路上能够非常的有这种活力啊。虽然今天阴雨天气阴雨天气可能会让人想睡觉，但是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叫醒你好吗？各位早上好。想起

手啦。好了，说一下7:24了，我们在7:30的时候准时来打卡报道了啊，上班了，周一上班了，这周是由我来叫你上班了，我们这一周又上班快乐喽。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娜娜一，舒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，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，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，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。

然后这个圆圆说阴天暂时没第一的，赶紧跑路奔向远方，上哪儿去啊？快来我们节目里好好的报道一下。没有添加到账号的，把我的微信账号记在心里面，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，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，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，添加到我的这个个人微信账号，大家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里面，好吧？如果说你还没有进，想进的话，也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，给我发个消息啊。

0: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，去有故事的地方，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，奢享整片天空与湖光；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，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。滨海音乐广播定制《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》，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。
1: 好，我是燕子。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。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，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，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。
0: 六月七号出发，听众福利价仅需5380元一人，两人报名立减800，一下全含，零自费，全程四钻酒店，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。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，扫码报报名吧。
2: 好了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说到这个云南啊，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跟我们去到云南滇西的话呢，这一次是出行时间6月7号，大家真的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假期，对吧？不管是带着爱人，带着就是闺蜜，对吧？跟着好朋友、好兄弟，或者是带着孩子，带着自己的长辈、父母都可以啊。因为这次呢是我们双飞六日旅，从洱海呢，坐着私人游艇。这个到达了目的地之后，去到大理古城呀、白族老宅呀，一起看看日落时分。我最期待也是滨海音乐广播专门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，大家转天逛累了还可以去泡泡温泉啊。这个正常是听众专享价5380，如果说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，再减800，相当于每个人只需要4980。大家如果说想进入这个了解一下行程的话呢，整个的详情的行程可以进我们的群里面，让客服给大家去发送一份行程表，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"淑君大大一"，"淑君大大"四个字小写的拼音，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，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就可以喽。各位准备好点名了吗？

0: 前三位拥抱一下啊，安吉、光阴副本、白苗，前三位你们并列前三位一起拥抱一下吧，大沙发和沙发拥抱，第二和三自己也去拥抱一下啊。来，继续看到了龟派气功、血煞运行大猪、一期一会、海鸥、小龙女、恭喜发财、好运来、小九、大烟二八杠、薇姐、依依、若水、深蓝、季风、喜欢听歌的帅帅、Sara、胖妞妞老公，还有圆圆。我们这边继续看到了，哎呀，这个群里面这个打卡呀，每天什么时候能不这么乱呢？让我看一下哦，岩泉汇酒流 ADS 七三六零、小贝、文聪、鲜花、小郑，然后云衣染尾。baby 不许淘气，稳稳的幸福，知晓亮，贪吃蛇，张先生，小小晨，还有火龙驹孟凡。这边继续看到裸奔的蜗牛六六啊，时光流逝而去，还有空白，金豆和妮卡是好朋友，是我芝芝小宝贝，虎哥 diamond 大雁，海鸥，明少，爱心觉罗，翟大人，还有大姚，这边还有影子，各位早上好，一起让我们喊出那句什么上花轿。来吧，一起上班快乐！怎么样，在周一上班路上是不是活力满满？就算阴天，咱们也是开心上班去啦！没有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的，记得把这个微信账号记在心里面。淑君大大一，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，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。
1: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，每一刻都畅快。

0: 好，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，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.5，畅快音乐，一路同行。
1: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，就在 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哎呀，别再抠了。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，反反复复，好了还留印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1: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，内源消灭痘火，表层快速祛痘，持续强韧屏障，三步到位，让孩子痘不留印，脸不留痕，青春期更自信。50克一瓶，下单再送25克，现在只要99。
0: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，深层控油清洁，疏通堵塞毛孔，不给长痘留机会。100克一支，两支只要59。
1: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，轻轻一喷，7小时长效驱蚊，户外游玩更安心。30毫升一瓶，两瓶只要28.9元。袋鼠妈妈品牌专场，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好的，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，这里是音乐快思路，我是舒君。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安德玛短袖 T 恤啊，因为夏天一到，不管天多热，孩子就爱往外跑，对吧？去小区踢踢球、滑滑板呐、对吧？公园撒个欢啊，孩子玩得开心。但是啊，做父母的，你说一到夏天啊，我们想让孩子穿的透气又凉快又耐穿，对吧？那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套呢，安德玛的儿童系列速干 T 恤搭配透气跑鞋，也是让孩子可以疯玩的同时保持一整个的干爽啊。短袖呢，旗舰店是159，今天秒杀价只需要69；跑鞋呢，官旗店只需要249。也很便宜，但是我们的商城只需要159。这个 T恤呢是一共有蓝色、白色、黑色三个颜色，反正男孩女孩都能穿。尺码呢是覆盖130到170的，官旗店呢，反正这个159的 T 恤，我们只是需要69块钱，而且可以把这个跑鞋一起带走。跑鞋的话呢，一共有三个颜色：黑色、白色、粉色啊，非常的简约。你像小男孩就买个黑色，还金脏啊。鞋码呢是从33到40，魔术贴的设计啊，轻松的穿脱，而且鞋面是那种网眼的，夏天穿了时间久了也不用担心闷脚捂汗啦，跑久了脚也不疼，因为它就是负重很轻啊，你就跑不起来就是像穿着空气一样啊。而且它的鞋，你想鞋的重量就相当于3.2颗的鸡蛋，穿上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啊。说一下购买方式，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账号100.5不知好音乐，关注微信公众号，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喽。那同样呢，我也会把链接呢发送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里面，大家到时候点链接购买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正好呢，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夏令营的消息了。因为夏令营呢，这次是我跟立恒一起去出发的啊。如果说到了暑假，对吧？假期你说孩子天天在家玩手机看电视也不好，其实我们是多想让孩子参与到互动当中啊，参与到一些活动当中，让他动起来。我们这次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也是在火热招募当中了啊。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整个的军旅生涯，对吧？我们有训练课程，有早操，有这个内务，有军人经济，还有这个文化学习，还有军旅日记等等等等，包括军事项目一些的训练，比如说真人 CS，这也是我特别感兴趣，我又很喜欢玩啊。如果说想让孩子去体验一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。那么同样大家可能担心，哎，这安全问题呢，24小时我们有安保巡逻，而且医护驻营，营地的意外险加上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安全。同样呢，我们这个退役军人是持教官资格证上岗的，1:8的科学配比，而且是全程的科学师训。而我们还有生活老师全程照料啊，营房有标配的空调、热水、独立卫浴，包括高标准的一个自助餐，包括大家可以就是到时候看一下微信群的照片，还有实时的视频更新，透明保障也是让大家家长放安心啊。6到16岁都可以报名啊，6到16岁我们是分年龄段的去训练的。同样我们有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，还有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，还有10天的独立能力训练营啊。当然每个就是营期呢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段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，你说想让孩子体验一下，体验个5天，或者孩子想说我想去个10天，想去个7天都行啊。现在都是有优惠价格的，你像5天原价是2980，对吧？现在我们电台补贴只需要2600，七天的营期呢是3680，电台补贴之后是3200，反正就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体验，对吧？让他从一个陌生的环境去适应一下，培养一下他的自己的独立的能力，包括。

又去面对整个的社交能力，我觉得是一个多方位的提升。包括我们也是寓教于乐，对吧？也不是说很苦很苦的那种军训，也是结合到孩子的个人能力哦，也是给他的假期留下一个非常难就是难忘的一个回忆。包括你看很多孩子们可能会和教官有培养一个非常深厚的感情，或者说认识到新的朋友，对吧？到时候哎，你是哪个学校的，我是哪个学校，我们周末的时候还可以孩子约着一起去玩一下，你看多好。好了，说一下报名方式，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夏令营，或者呢你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，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，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。提醒各位，8点钟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点歌与结歌环节咯。

0: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，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，27年诚信经营，价格更优，品质保证。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，0226620-0680。慕宁大众，慕宁大众。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。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线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。
1: 放下电子产品，告别拖延慵懒，挑战不可能。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，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，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，真人 CS 野战生存，战场救护，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。
0: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，最好的成长是磨砺。主持人舒军、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，见证小兵蜕变。7月2号、10号开营，6至16岁均可报名，5天、7天、10天，多种营型任您选。
1: 来吧，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。微信公众号回复“夏令营”，扫码报名吧。
2: Let's go. One.

0: 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好了，八点钟，我们进入到这个大家点歌的环节了。大家想听什么歌？现在啊，我来说一下。没有添加到我个人微信账号，可以来搜索一下“淑君大大一”，“淑君大大”四个字小写的拼音，后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。那么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呢？大家进群里面要发什么呢？要发你想听的歌曲名称，还有歌手姓名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我要听 Carpenter 的这个 Michelle 的，对吧？那你就把这个格式打出来就行了。你看老爱是要听欧若拉，你这个不对，谁的欧若拉，对吧？你看 Adela 就是很对，林俊杰裹着新的光，还有秀想听 DLC 的阵雨。哎，大家想听什么歌呢？在周一这样的阴天天气，然后又是周一的上班路上，我来看一看啊，选选歌，四首联播啊。